0: 来追命哦。
1: Youth, passion, catchy tunes and a good cause. The story of Chi Wei and Youth Banana was a hit with the media. They began to organise music festivals in Qishan to promote their cause, bringing in young visitors new to this part of Taiwan. While in town, these tourists would stop by the Qishan Old Street, looking for banana-flavoured cakes.
2: 啊，那时候岐山老街也没有人卖香蕉，连卖鲜果的香蕉都很少。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消费端着手，就是增加那个公共的互动，因为有钱赚了。哎，客人会来问啊，哎，你怎么没有香蕉？啊，你是面包店，你为什么不做香蕉蛋糕？他们被问以后，哎，就是他们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他还是要嗅到商业气息的。可是，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种的改变也会变成是，一种新的尝试。
0: 来，帮你上巧克力牛奶。可以，谢谢。
1: Soon.Shops selling all kinds of banana food products mushroomed along Qishan's main commercial street.
2: 有时候变成说，虽然有钱赚了，就变你失去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好，比如说像老街就有很多店家是卖泰国的香蕉，啊，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还有就是，那你能不能让客人不要变成说你只是跟他做生意而已，可是他并没有延续。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感受。
1: To entice sightseers to stay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Qishan, Youth Banana has designed immersive tours of the district, with a focus on its farms and heritage businesses. Chi Wei wants visitors to disc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Qishan, and even consider becoming residents.
0: Hi, hi. Hi.
2: 这边是岐山的斗笠店啊，就是编织的店面啊。这边有很多过去都是用手做的方式在做很多的这传统的一些农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来，果贺地区就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吼，然后岐山原潭这边的种米哦，然后就会到这边来 A B 哦，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 A B， 就是碾米机。
3: 咱岐山吼，哎，来佚佗的人拢讲，啊，恁岐山的出山金蕉，恁太无爱啉金蕉，吼，爱就人客便宜啦。啊，咱就要来研究，啊，这就是香蕉。
2: 哎，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哦，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哦，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发展的纹理有关，所以它会有以前的纹理，让你知道哦，你。以前的人还可以回来到现在感受以前啊，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阿玛利亚，
4: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一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
5: 你帮我转，哎，帮我转，我转，我转，我下下卖三百件，转卖再转，转卖卖卖卖卖卖卖，那转转快快快，二楼快去卖卖卖。
4: 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1: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6: 生垃圾啦，探鱼机无，生垃圾啊，大鱼个啊，伊个无探鱼，探鱼啊，有鱼啊，无鱼啊，探济啊。
1: Jin Chiang is semi-retired. 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6: 好天我才有出去，啊，歹天确实有风有浪，我就无啥爱，因为咱讲个歹听，咱当作对五路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哩人生，爱感觉第一快乐。
1: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an'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 Chin Chiang and his wife 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4: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要掉下去。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上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对她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
6: 啊，我无鱼五公里，出来要卖鱼啊，这大生做这大生意，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的兴趣，啊，伊家己要哪做，伊要做的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求。
4: 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就去桃园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了。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啊。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做这个就是挺累的，但他也是没有到很明讲说拒绝。是我后面跟他提网络这个，他才听起来好像是稍显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你可以做网络的啊，然后可能可以多更多方式去卖，他才觉得嗯。好，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也一直说赚没有什么钱。
7: OK， 呀，
8: 哥哥哥，
7: 听到没有？
1: In Jia Shun's case, his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against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but he did it anyway. Jia Shun, whose tribal name is Awi Sapu.Is now a key figur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n Fong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his conviction to revitalize his hometown has won his mother over. And she now runs Sadiq cooking classes for visitors.
9: 现在我要采桑啊，刺葱，然后它等下搭配我们香烤青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帽。现在我要拿那个三当归，等一下会有土鸡三当归汤，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香料。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cooking school 的部落厨房，然后做我们 Sedek 的传统料理。
10: 像我们设计这一餐，也就是因为我们到那个泰国去，刚好旅游的时候，他们刚好有一个厨艺教室，我就喂。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哦，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平常？
9: 然后因为现在的饮食文化有点西式化，然后我们把传统的料理融入到现代的料理，哦，这个应该就讲是传承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之后呢，他们有些做一些料理，简单但是吃起来不简单。小米香蕉糕。
10: Hey,
9: 这个已经失传蛮久的一个甜点。
10: 生态的游程呢，我们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胃纳量跟承载量，哦，那也不要过度消费地方的资源。
9: 其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然后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叫传承， 希望我们的部落小孩都回来，然后发现我们部落这么美，而且可以创造他们的一个经济效益，让他们愿意留在部落里面，这是我们做长辈的期望。当初嘉勋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后，他说他回到部落来做的时候，我很反对。我说你第一个抗压心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妈妈连袖套都是防弹衣，对。然后我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吗？然后阿伟就跟我讲，他说妈，我所学的我要先留在我的部落，我要让我部落的根扎下去之后，我再去外面去做服务。
1: Two decades on, Jia Shun is now the chairman of Nanfong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arge of revitalizing the area's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residents. Rural areas in Taiw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its land area, but only 30%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has created a large urban-rural divide. Since 2019,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op priority. But Jia Shun thinks there's no need for people to rush into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10: So I often encourage young people, I say, 1-2 years, you were defeated, it's not a problem. Go out and come back, but at least you have this 1-2 years in the place of the foundation.哦，当你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再回到地方都不迟。哦，但是你必须跟地方要有所连接。
8: Looking for smarter ways to grow your money? Money Mind helps you save, invest, and spend smarter. Watch real people making real money moves.Plus, hear from young workers across Asia on AI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he all-new Money Mind, every Wednesday on CNA.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to navigate your finances and your world, and to make sense of what matters.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1: At Standard Chartered,We're here for those who never stand still, who want trusted expertis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s.
11: Now is your time.

0: Have you heard? Me Listen is doing a giveaway again. That's right. 5 lucky listeners will each stand to win vouchers worth $300. That means savings on health, beauty, and more simply by listening to your favorite MediaCorp radio stations or podcasts on Me Listen. Giveaway ends 30th June. Download the Me Listen app or visit melisten.sg today to find out more.
1: Jadi di mana yang akan menjadi prioriti keutamaan sama ada masyarakat ataupun pihak industri?
2: And huge demands on resources.
3: The data center consumes 2 times the electricity of a city of 300,000 people.
2: What stands in the way of Malaysia's AI dreams?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4: The headlines move markets.
5: You're watching Asia First.
6: Welcome to Asia Now.
7: This is East Asia Tonight.
8: The top stories on Asia Tonight.
9: We unpack the key drivers behind the developments so you can stay ahead.
10: Who's that?
11: Who's that?
12: Who's that?
13: 早安，早安，苏大爷们，早安。
14: 鼠年也来学哈，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光环，哦，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哈，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
15: 同侪啊，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部落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 那主播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Young
16: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14: 有的是公务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 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名的，最好是嘉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嘉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嘉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17: 做一次，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14: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然后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 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了解完之后，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外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哦，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哦，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16: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18: 一天应该都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 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一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5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5年。我们现在最害怕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 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19: 5、4、3、2、1，耶！

0: 来，欢迎光临，请进。
1: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Q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0: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他发现这个园子，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有在种香蕉啊。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那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再做这件事情。